只有离家家马家为个事能把我多钱交进去小叔呀清早我要为娘过去多三家大嫂去做完去谢谢大巧叫来我也欢喜能一巧叫来我非啊中蔡姬姬收纳了作为王里一颗心早为娘过为个地一大多金西金来娘去多三做好走到楼梯小叔呀，罗大阿婆我去。